0: 就是说你放了假孩子在家就老看手机也挺烦啊。
1: 没错、你看放假都到8月20多号了，还有个十来天孩子们就要返回校园了、手机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管控起来了。
0: 管控不住怎么办呢？昨天我看到有专家说了三个办法哈，也是专家说的，我们来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达到啊。对10岁以下的孩子用激励机制代替禁令。
1: 哇，比如说今天你的手机游戏时间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的话呢、你按时停下来了，我就奖励你去游乐园。
0: 如果说你今天比昨天少玩一段时间也有奖励，就让他看到，我能收获奖励，这是一个办法啊。如果说对于12到16岁的青春期的孩子要建立契约关系，
1: 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哦，不得不说他们的自我意识太强了、他就需要平等和尊重。你首先家长得以身作则、要不然孩子一定会反问一句，那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呢，
0: 我不可以呢，
1: 对吧，
0: 是吧，所以说就建立契约关系，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办法啊，坐下来就合作伙伴一样啊，商量。家长心想，没想到我在单位要向合作伙伴
1: 回家也得参会啊，
0: 回家我也得开会啊，这大会套小会啊。
1: 但是制定一下你手机的原则和框架，说实话、如果运行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0: 是，你看也是分年龄段来的哈、就是各位回家试试吧，管用
1: 开个会试试，
0: 开个会试试，管用就管用，不管用
1: 开个会商量商量那三天到底什么理由请假呀。

0: 来看文哥说，我还有3天公休呢。
1: 牛，要么您是文哥呢？
0: 这我这还有十几天，我说啥了？
1: 我建议宁哥就不要休了
0: 啊，
1: 这劳模精神还是得贯彻下去。
0: 你看，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洗脑，你发现没？
1: 因为我只剩2天了。
0: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互动话题是和这个边界感有关的啊，就是这个哪些行为让你觉得没有边界感？
1: 我觉得我是一个对我自己个人物品叫什么戒备心很强的人。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私自动我的东西，我接受不了
0: 啊。这就是边界感就被触发了是吗？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正在回消息，我正在看手机，你会凑过来盯着我的屏幕，
0: 窥屏，
1: 我觉得不行。
0: 是啊。那么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你的边界感是在哪儿呢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的打卡留言互动了。
1: 哪些行为让你觉得没有边界感？
0: 是。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0: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0: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0: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0: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8点16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哎，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审美担当刘好哈，是来到了我们这个云盖寺绿松石的原产地啊、那么去给我们进行源头的筛选。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刘好老师。好姐你好。
2: Hello， 李宁你好，李萌你好，大家好啊！特别感谢咱们的听友们，其实真的很信任我们，因为好多朋友都进群了，我也看到大家的热情了。昨天我已经抵达了咱们的这个云盖寺绿松石矿主的私人精加工的工厂，就是在广东惠州。然后呢，我昨天是沉浸式的参观了一下，就是绿松石的这个原石啊，而且呢，这个原石库房里面存放着非常多高品质的原石，跟大家稍微这个透露一下，就是都是收藏级的源头好料，就市面上也很难见到。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呢，哎，大家如果喜欢绿松石，或者哪怕想了解点这方面的知识，也可以进来蹲一蹲啊。因为我们这次的直播呢，跟大家平时看到的直播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会在群里是一对一的 VIP 直播。大家喜欢什么，就是比如说我拍到了，你说哎这个好，你停下，我给我看一看，我马上就会给你一对一的来进行这个现场的这种直播，所以它很有意思，跟平时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而且今天呢，我是会全程给大家在群里实拍一下绿松石的这个原石加工的全过程，就是从它的原石开料、打磨、抛光到成品成型，就每一道工序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可以亲眼见证一块顶级绿松石的诞生哈，杜绝一切中间商的猫腻。而且这次呢，我昨天是一共是有全国6家电台，我们都来到了现场，就是等于说是为大家一起做一个团购，所以价格方面大家也放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看到了这次的全部的绿松石呢，会为大家附带这个鉴定证书，而且是有这个咱们的珠宝专家全程坐镇来给大家做这个第二次的筛选和鉴定。所以所有的朋友，如果你这个看到的买到的，就是你在我们群里一对一看到那个产品，然后到手之后呢，大家放心，还有48小时的这个品鉴期，就是如果你收到货你觉得不满意、不喜欢，都是可以退换的啊。而且呢，款式也挺多的，像什么手串啊、吊坠啊、配饰啊、雕件啊，就大家放心，就你想要的其实应有尽有，而且还可以选，它是各种的那个瓷度啊、色系啊、品相都覆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所有朋友进群的话，应该是首先很信任我们，我们也带着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吧，所以希望能够在群里给大家做一个一对一的这种 VIP 服务啊。
0: 好，谢谢刘好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欢迎各位来进群。那么感谢刘好，谢谢，再见，
1: 拜拜，
0: 拜拜。那么我们呢是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里回复
1: 绿松石
0: 啊，绿松石就能够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1: 溯源的群吧。
0: 对，溯源的群当中了。然后刚刚刘好也说了，说能够在群的这个直播当中一对一的为各位来进行服务，
1: 哇，还是真的非常新颖的服务方式啊！
0: 而且能够看得很细致啊，每一件。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Amber 刘逸云的《飞鸟》。时间来到8:23的时候，也欢迎你来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生活当中有哪些行为让你觉得非常没边界感？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1983冒一招说了，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在我身后扒拉我呀。你说归说，闹归闹啊，你别动不动你就上手啊。接着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其实就是生活当中让人觉得没有边界感的行为，条条都戳中了我的内心啊。这儿我先跟各位说着，您来对号入入座，看看有没有哪些让你也忍受不了。首先就是随便打探隐私，一上来就问你的工资，问你的存款，问你的感情状况和家庭矛盾，不停地追问，刨根问底，这真的特别讨厌。再一个就是像我一样了，对于自己的物品有比较强的归属感，不喜欢不经同意乱动我东西的人。再就是过度介入我自己的选择，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你强行的非要插一手，给一堆主意，甚至在我没有征求意见的时候你就擅自替我做决定了，这个我特讨厌。还有就是把别人的客气当成是理所应当，总找别人免费帮忙，麻烦别人做事还一副是理直气壮的样子，而且一次拒绝就开始吐槽对方小气了。你说边界感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随意干涉别人，也不强行把自己的生活塞给别人，先问问对方愿不愿意。那很多人可能不是坏，只是习惯以他自己为中心，忽略了人和人之间该有的距离了。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哪些行为让你觉得没有边界感？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也可以把你的困扰发给我看一看。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8: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的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育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0: 时间来到了8:33，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试夺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和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就可以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很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么我们如何去防范或者识别这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醉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醉类药品应该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醉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醉类药品改制毒品也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期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醉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人质武装才能撕破麻醉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爱的初体验可能注定要为爱掉眼泪，但是我相信有一种东西就不会让你掉眼泪的，就是好阿婆永远不会让你掉眼泪，
1: 注定会让你流口水、哎、
0: 是这样子的，注定会让你流口水。因为好阿婆真的是这次到年底超不叫年底叫年终抄底的时候了。
1: 嗯，没错，因为现在是立秋了、嗯、虽然、哎、但是秋老虎依旧肆虐呀，
0: 没错，
1: 很多时候冰箱里一个冰爽的冰糕拿出来之后还是让你满口留香啊。
0: 那是必须的。这次呢，这个好阿婆给我们带来的机制又更好了，分为三个不同的套餐。第一个是十年经典款，由原来的22只升级到了30只，7种不同的口味，那么种类变多了，支数变多了，但是它的价格并没有变过，原价149，压轴活动价99块钱。
1: 没错，99块钱什么程度呢、哎、就是你除一除一只雪糕是3.3块差不多。
0: 没错，差不多。那么你3.3块、嗯、你要想一想在你楼下的小超市能够买到什么样品质的雪糕，
1: 6块钱至少一根好阿婆、啊、
0: 没错，但在这儿3.3块直接打了5折，
1: 而且7种口味都是大家吃出来的、嗯、
0: 没错，
1: 精选的王牌口味汇集到了一个套餐里、
0: 哎、而且还包含了今年的新品、
1: 哎、
0: 就是青石甘蓝饼干和好阿婆的联名。
1: 对，我听说今年的新品还有一个扎尔限定呢、
0: 哦、
1: 是正好符合孩子们吃一次雪糕的那个量、
0: 哎、
1: 相对来说要小巧一些并且更精致一些。
0: 没错，这是第一个套餐啊。第二个套餐经典低糖组合，很多朋友觉得啊，吃甜会长肉，吃甜糖分会高，我今天白练了。但是我说这个30只3种不同口味的这个经典低糖组合特别适合你，原价是150，现价95块钱。
1: 没错，冰的东西没热量啊、嗯、没热量怎么会胖呢、
0: 哎、
1: 不过它是低糖组合，真是零糖零卡啊，
0: 是
1: 真是把低糖写在标签上了。
0: 是的。那么第三个套餐就是畅享高端品质，有朋友说哎，我想吃点好阿婆当中最顶尖的，有没有一个荟萃版？当然有，23只6种不同口味，包含了今年的新品，就是青石甘蓝饼干和那个好阿婆的联名。
1: 对，还有原价是189块钱、
0: 嗯、
1: 这次的活动价格是129，就能够拿下好奶源、好原材料23只好阿婆冰激凌了。
0: 从哪能够买到它呢？全网我想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看到他们这三种不同的套餐口味了。刚刚说到全网唯一的地方就是我们这儿，回复秒杀看一看。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

0: 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8:50，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很多刚刚我看到那个平台上有那个叫糖糖的妈妈，还在说周末带孩子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哈。其实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也有一场活动，是上周末跟各位来做过的我爱帆船的那个当一天小船长的活动。
1: 没错，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在活动现场嘛，就感受到了浓浓的那种运动氛围啊。
0: 没错，
1: 所有的朋友都穿着我们独特定制的马甲，黄色大军，然后冲上湖面，站在甲板上撒欢，
0: 没错，
1: 太开心了。
0: 还有帆船，还有皮划艇啊，还有这个帆板啊，跟各位一起来体验，而且还能够刷船、洗船，然后呢去和各位
1: 粉刷栏杆，
0: 粉刷栏杆、粉刷船屋，就是啊，一起玩。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依然在进行当中，不过本周是没有，很多朋友可能报名了本周的活动，本周的是没有，但是我们下周计划再做一场。
1: 是的，
0: 再做一场。如果说各位呢还想跟我们再次去到我爱帆船俱乐部，这是在雪野湖，然后呢来进行这个帆船、帆板以及皮划艇的体验的话，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帆船是可以的。同时也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添加我的微信了。
1: 没错，
0: 动感早高峰的微信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能够详细咨询。
1: 是最硬核的水上的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培养孩子们的这个核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勇气、担当、受挫的能力，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0: 都是很棒。就是萌说的这些能力呢，可能就是通过一次运动它体现不出来的，你去实践啊，去体验，去感受啊，慢慢的可能就能够去这个实践出来了。当然如果说你想长期的，就是说沉浸式的很专业的玩这个项目呢，我们也是有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帆船的技能营。
1: 没错
0: 啊，各位呢刚刚说到那个微信平台也能够通过平台来进行咨询，然后呢来进行这个一个3天2晚的独立走训营。
1: 没错，而且这场训练营是可以颁发履历证书，
0: 是
1: 并且可以加入我们的济南帆船运动协会成为会员，结业的时候呢也可以考取 AIC 国际帆船证书，这个也是一个升学留学的一个加分项。
0: 没错，如果说有这方面规划的朋友呢，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3天2晚的走训营。
1: 没错，这个是要6岁以上的孩子们哦。
0: 6岁以上啊，等于说我们现在对于帆船帆板有两个项目哈，两个活动，一个是我们下周末跟各位再次去到我爱帆船俱乐部去体验啊。如果说你想周末遛娃，或者说想初次体验的话，那么这个周末的活动比较适合你。如果说你想刚刚萌所说到利用帆船这个项目去留学或者说去一些加分项，
1: 也是解锁一项新技能，
0: 解锁新技能，想玩得更深一些的话，那么3天2晚的走训营是比较适合的。
1: 没错，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添加动感早高峰的微信了解详情。
0: 是的，也可以来直接添加我们的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优雅。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2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哈，花小钱想办大事儿，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说，哎，我在这个博主那儿看到说输入一串编码，然后能够捡漏买便宜机票，我好事啊，我也去试试吧。
2: 我说实话，如果真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这条消息 啊，我真的会信，我真的会实践，因为都想怎么说呢，用比较实惠的价格办一件大事儿。因为最近我在考虑休年假的事情嘛，然后就各大平台去比机票的价格，而且我想飞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机票还不是天天都有，你还得挑对点的时间，我就是有点头疼。
3: 是啊，然后呢有这么一个编码，像很多朋友像萌一样就去搜了，搜了以后发现呢，其实嗨，它只是导流的一种方式，用所谓的低价机票把你导流进去，然后呢可能在后面就有什么事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呢从航司给我们的消息来看呢，这些方式呢都是其实你从各大平台买价格都差不多，不会说因为你有一个编码然后呢你就能够怎么样。而且录这个视频啊，就录这种编码视频的人，他们往往穿着像是航司的工作服一样，航空的工作服
2: 感觉靠谱呀，
3: 感觉他是航司内部人员，我用内部消息放出来。不过各位你们想一想，就是这个事儿吧，首先来说，如果说他露脸拍了这个东西，是内部的消息，他这工作还要不要？
2: 哦呦，有道理，
3: 对不对？他不可能，他这是第一个，他就不可能。第二一个，这个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李宁你们有没有最低价？我说我给各位一直报的一开始就是最低价，因为这个价格不是我说了算，
2: 是市场决定。
3: 没错，市场决定。同样的道理，机票多少钱也不是说这个内部人员他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市场决定的。
2: 是，这次宁哥就给大家提个醒了啊，那万一人家是穿着航司的工作服，把脸给码住了，这样的最好也别相信啊。
3: 那肯定是不能信的，你就永远记得一件事情，这些价格都是市场决定的，绝对不会有那种说我赔钱让你去玩这样的事情。
2: 没错，
3: 同样也肯定不会有我赔钱让你坐飞机这样的事情。因为它的成本核算它是严丝合缝，非常精细的。
2: 没错，所以天上掉馅饼的这种事情 啊，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权衡一下，我接的好处大还是我离开的好处大。
3: 没错，所以说天上永远不可能掉馅饼，天上掉的永远都可能会是
2: 陷阱。
3: 没错，是这么个事儿哈，比天坑还要坑一些哈。所以说各位，这个占便宜的事可能轮不到咱们头上啊，所以各位呢在这个机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读明白，没这种好事，好不好？
2: 多长个心眼 啊。
3: 没错。

0: 9:07，来看一下我们给各位带来的香奈儿七夕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
1: 没错，虽然七夕已经过去了，但是七夕的甜蜜余韵和味道还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0: 哎，这个是很好的啊，就是说这个俗话说得好，爱你是在每一天，不光是在七夕这一天啊，这是很俗的一种说法。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每一天都要给自己崭新的一天。怎么崭新的一天呢？仪式感要做足。可能你早上起来没那么多时间，但是如果说每天换一瓶香水的味道，那么我相信两下的时间总是有的吧。
1: 嗯，没错。你每天换瓶香水，之前我会觉得，哎呦，你这收入挺高，你日子过得挺好。但是现在我看着咱们香奈儿五件套的香水礼盒啊，我觉得你只剩精致了。
0: 没错，
1: 因为价格太合适了。五件套小样的套组啊，有香奈儿家的蔚蓝粉邂逅、加伯利尔、香奈儿的五号和 Coco 小姐，
0: 是
1: 每一支都是7.5毫升，269元就能拿下一套了。
0: 是的，而这个盒很漂亮，我看见啊，
1: 爱心的形状，
0: 红色的盒，红色的袋，非常喜庆。那么你送给闺蜜作为一个伴手礼啊，自己留着用啊，都是很方便很合适的。而且一试错成本很低，第二一个呢就是品类很足，种类很多，第三一个小巧可带啊，你随身放到包里啊都是没有问题。
1: 没错，它不是那种香水分装瓶，它这小样都是复刻的正装的瓶身，特别 Q 萌可爱。
0: 哎，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里回复
1: 秒杀
0: 269拿走它。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就乃是第一番这里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上午好，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了8月21号了，其实秋天正在慢慢的步入到我们的生活。
1: 是的，入秋之后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反应啊，感觉又是处于一个换季阶段，皮肤状态又是处于一个起起伏伏不太稳定的状态当中，而且夏天的余韵还在啊，脸上出油的情况，暗沉发黄氧化的情况依然困扰着我，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来一套我们的大牌美妆七夕礼遇的一个单品，叫 SK2 的七夕定制护肤礼盒，它里面有一个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再搭配了2支神仙水，还有2罐大红瓶面霜。
1: 提亮调理和抗初老的需求，这三件套直接给你一站式全部配齐了。新版的磨砂小灯泡呢，主打的就是调节你脸上暗沉的情况，明镜提亮肤色。那神仙水呢，核心成分 Bitera 也能够改善水油不平衡，改善粗糙的问题，维稳肌肤状态。大红瓶面霜又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抗老链路，兼顾了保湿和修护，强韧你脸部的肌肤。
0: 没错，那么专柜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那么这一套礼盒特惠只要499元，
1: 是
0: 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对，这个礼盒里面是有一个小灯泡的正装50毫升，还有2个 Pitera 也就是 SK2 神仙水的中样30毫升2个，和大红瓶面霜15克的中样2个啊，
0: 没错
1: 所以它的价格是499。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韩国爱宝乐园近日宣布，今年六月在韩国诞生的熊猫幼崽的取名投票活动正式开启，五个候选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在全球范围以内，挪威已经率先完成汽车市场的电动化转型。今年七月份，纯电动汽车占新车注册量的97.6%。凭着这一前所未有的比例，挪威成为全球首个燃油新车销量仅剩下象征性数字的国家。印度一处大理石废料堆砌场因为外观酷似白雪覆盖的山谷，意外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吸引了不少游客、电影制作组和社交媒体博主前来打卡。但是其安全性也令人担忧，当地人提醒有毒别来。你注意过吗？操场跑道、逛公园、绕广场，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逆时针进行。根据科学家推测，这与人体的结构有关。多数人的右腿为优势腿，逆时针转弯更顺畅，心脏在左侧，身体左转时形成潜意识的自我保护。田径跑道、赛马场均采用逆时针设计，恰恰暗含了人类的这一本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6:32，马天宇说牵你的手，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手粗粗糙糙的，可能对方牵起来也不是很舒服。
1: 对方就说，哎，你的手还挺粗糙呢，也蛮尴尬的哈。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推荐各位可以提前用点欧舒丹去护手一下。
1: 嗯，没错，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欧舒丹也是一个礼盒包装，为什么呢？就想让大家把他们家所有香型啊都感受一遍。
0: 没错，
1: 薰衣草、云中叶、月桂、马鞭草、玫瑰、樱花、乳木果、甜扁桃、橙花和兰花，一共这8种香调，满足你的不同香气喜好。
0: 没错，我有那个红红的那个是樱花吗？
1: 我感觉像是玫瑰或者樱花，
0: 是吧？我还有过那个绿色
1: 乳木果的
0: 那个，是吧？这两只我都用过，反正是因为我每年秋天到冬天的时候，包括春天，手会蜕皮。
1: 你用的真不错，
0: 是吧？你看我那是必须的啊，有一个会选的人呢。然后呢，用上以后呢，就感觉这个手润润的，而且那个香呢，它不刺鼻，是那种很温柔的，而且很高级的那种香气，
1: 而且不油腻不粘手，就是高度的保湿，深层修护你的手部干纹粗糙的问题。
0: 没错，
1: 这8支复配了欧舒丹家的一个礼盒，并且有礼袋的包装，8支到手是189元，
0: 非常合适了啊！就各位可以放在办公室用，也可以随身携带用。
1: 你这都随便了，办公室一支，
0: 家里一支，
1: 车上一支，随包带一支，
0: 没错，
1: 你这还剩下4支呢，
0: 就是存在家里慢慢用它啊！你看我们平时用肥皂洗手啊，用洗手液洗手啊，都会拔干，
1: 很容易干，
0: 然后包括那个刷完以后，包括洗完澡以后，你都可以涂一点，
1: 没错，
0: 是非常好的。
1: 我都觉得当身体乳来用，往上涂到胳膊上也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毕竟有8支嘛，
1: 189元，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9点38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哎，快乐是很快乐，因为又要去新疆了哈。
1: 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周六对周六，方便大家请年假了。
0: 没错，这个时间段是我们特意去挑选的，因为这个时间段去飞新疆的机票依然很紧俏。因为去到的是阿勒泰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也是每年秋天全国欣赏秋景最美的地方之一。
1: 没错，敢打包票，如果你要找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地方，九月的阿勒泰至少是前三名。
0: 没错，那么为什么选择在9月5号和12号这个时间点呢？是因为刚萌所说的周六对周六，很多朋友的年假很合适，周六出发，下一个周六返程，星期天你再调整一天，还能够周一迎来上班。
1: 没错，再就是9月5号，孩子们都开学了，又迎来了一个不是高峰期的时间段。
0: 没错，你看我们这个时间点选的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正是因为它不是高峰时间段，所以说它便宜。
1: 价格合适啊。
0: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玩法也是非常的省时间，而且这个性价比很高的一种玩法。但是阿勒泰方向的所有的精华都给你打卡完毕了，像这个喀纳斯，像这个禾木，像海上魔鬼城、五彩滩，以及我们的天然天池也好，包括
1: 南山牧场
0: S21 的沙漠公路，都和各位能够去一览它的自然风光。
1: 没错，你看虽然我们这次价格很合适，但是依旧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的大巴车，半躺也舒适，住宿依旧是6晚网评4钻酒店，搭配了1晚贾登玉的特色民宿，
0: 没错，
1: 还有4大西域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深度来品味新疆的味道。
0: 没错，你看这个说到布尔津，我们还会住在布尔津，这是一个网红小镇，前两年的时候它那个网红桥是特别火的，
1: 现在也火
0: 哈，因为到了秋天以后，它的空气啊，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很通透的，少雨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我们所看到的自然风光都是非常的不加任何滤镜，非常的清晰的。
1: 没错，而且布尔津网红桥也是新疆比较独特的俄式风格的建筑，而且倒映在湖面上特别漂亮。
0: 没错，很美的哈。那么如果说各位呢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就能够看到它了。同时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1150-633-6091电话同微信。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2: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2: 9:48这里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3: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12: 那么时间来到了9:48了，这周应该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
13: 是，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我们下周周一再次陪伴各位，动感出发。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7: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8: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7: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8: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歌声之后周五早间的10:04，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昨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帮大家整理了位于济南周边南部山区的适合在这个季节出游旅行遛娃撒欢的那些宝藏秘境啊，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昨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啊，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能够盘点到的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呢今天小陈就要来继续兑现昨天的承诺了，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济南南部山区的集游览和体验性于一身的宝藏打卡地。不管你是想好好的来享受这段夏末秋初的美好时光，还是想在暑期结束之前带着孩子去尽情的体验一把研学旅行的快乐，那相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好去处啊，总有一款是会适合你的。首先我们要一起分享的呢，是口碑优异的南山科普研学的标杆景区青铜山大峡谷了。这处能看溶洞、爬山野，还能玩刺激项目的宝藏旅行打卡地啊，距离济南市区只有1小时左右的车程，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实现边走边学、所见即所学的游玩体验。整个青铜山景区呢，一缺稀缺的一年喀斯特溶洞、齐鲁大佛千年文脉、万亩原生山林这三大独家资源，打造了全

新爽治愈又干货满满的，安全靠谱，体验感拉满，也是家长首选的高品质研学避暑胜地，同时呢还能承包全家人这个暑期尾声的快乐。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许巍第三集。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今天呢已经是8月21号了，已经进入到了8月下旬。那么接下来即将开启的9月份，如果说我们想在国内去找一个秋天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的话呢，那么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是一定会榜上有名的。这里有漫山的白桦流金，有澄澈如玉的湖水，还有雪山和彩林的交相辉映，可以说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绝美秋日油画。那么在这个9月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将再度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走进阿勒泰，去开启一段绝美的秋日旅程。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跟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即可查看行程详情，或者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的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济南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去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还会来到童话村落和睦，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在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上，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另外呢，还有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以及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带你去一次性的打卡新疆的多样风光。同时呢，旅途的体验也全面的进行了升级，全程的2+1豪华陆地头等舱用车，座椅可半躺，让旅途不再疲惫。住宿也是安排了6晚的网评四钻酒店，搭配贾登峪特色民宿，更安排了4大西域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带你去深度品味新疆味道。另外呢，行程中我们还为大家特别的配备了特色的接机仪式，会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还有专业的导游加本地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让你出行全程安心又省心。8天的时间，我们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去共赴一场秋日的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即可查看更多的行程详细介绍，或者呢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走遍

0: 计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启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30日。电影2026年8月1日上映，截至当前累计票房超1.5亿。周处除三害导演黄金甫新电影《荡荡荡寇志》近日于吉隆坡开机，张家辉、阮经天、宋云桦等出演。据悉，该片是一部现代背景的武侠黑帮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发布预售预告，这部全球数亿观众的必看神作即将在内地大荧幕上正式与观众相见。有人用高墙划定生活的边界，有人却始终相信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安迪身处肖申克监狱，却从未停止为自己争取自由的脚步。该片8月28日上映，预售现已开启。制作人杰瑞·布鲁克海默近日透露，制作方正在与约翰尼·德普洽谈参演《加勒比海盗6》，目前剧本正在创作中。这部续集将不再以杰克船长为绝对核心，而是以马格特·罗比饰演的新主角展开。约翰尼·德普饰演的斯派洛船长预计将作为配角回归。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年轮来自歌手张碧晨，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应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啊，本周呢好阿婆冰淇淋是在这个暑期即将结束之际，带着他们家的经典套餐重磅返场了，而且呢带来了加倍的诚意，想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当中，主打的就是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呢是这个夏天的最后一场活动，卖完就要收官了，所以说再不囤啊，真的就要等明年了。底气源自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的爆款上一网打尽，诚意也是直接拉满了，加入了2026年的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让饼干直接变成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要更狠，只为让你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强烈为大家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套餐，这个套餐呢是由原来的22只啊直接增加到了30只，而且呢集结了好阿婆家的经典炖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多种口碑爆款，额外还再加了12只纯真奶冰，也是奶香浓郁，全家都抢着吃的啊。市场价呢整个组合是149元，但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给到大家的一个压轴活动价，限时是只需要99元，而且呢是顺丰冷链包邮的，单只到手才3.3元，这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炸裂了。同时呢，畅享的高品质组合呢也同步加量了，由原本的14只变成了23只，同样的加量不加价，是口感党们的首选。另外呢，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为大家呈现啊，95元可以带走30只，让你放心炫无负担。这次活动呢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的最后诚意了，错过就不会再有了。想要下单的朋友记好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来下单购买，手慢可就真的没了，快来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喽。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如果全世界都当我不存在，至少还有一个人愿意听见我的声音。著名歌手毛不易深情献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里面的主题歌《不想失去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通过细腻和温柔的嗓音，为影片里面那段命运交错、彼此救赎的爱情写下注脚，用细腻和真挚的歌词诉说着两颗孤独灵魂相遇之后的坚定选择，经历痛苦与离散，更懂得陪伴的珍贵。

熟悉苏打绿的朋友一定都对他们演唱的《我好想你》这首歌印象非常的深刻，悠扬婉转的旋律再结合上清风所填的很撼动人心的歌词，是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呢必然会想到的一首 K 歌金曲。而最近著名歌手王菀之把这首《我好想你》呢重新填上了广东话版本的歌词，这一次王菀之用他独有的空灵气质和丰富情感重新演绎录制，推出专属的录音室版本，让我们在录音室更细致的音场当中来静静听他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和伤感，一起在色彩褪下之后听光影说话。

薛凯琪时隔多年之后又要重新发表一张全新的专辑了。在这次的发表作品当中，他总共是包括进去了11首全新的音乐作品，每一首据说都是来自于薛凯琪一片专属于他自己的不同的自我，不同的旋律和肌理映照出了薛凯琪不同的一些面相。11首全新的歌曲既是薛凯琪的心声，同时也组合成了整张专辑的名称 Every Piece of Me。单曲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薛凯琪这首新歌《自由的夜》。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男爵妈妈初恋粉色系，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来为你推荐我们的本时段的优选好物了。在立秋过后呢，很多人不光脸上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发干发痒，甚至呢会觉得连手上都开始变得干燥起皮了。涂普通的护手霜吧，这个效果一般般，而且呢还特别容易油腻厚重啊，整个手上都黏腻腻的，甚至是都会影响去拿取东西啊。那么本周呢，咱们的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呢，就为大家特别准备了一款新款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不仅滋润不油腻，而且呢好用还性价比超高，不论是自用还是送礼啊，都非常的适宜。一整套当中呢，是包含了八支不同香调的护手霜，像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以及玫瑰等等呢，全都集齐了。而且质地水润好吸收，是那种高保湿深修护的，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让双手柔润细腻。而且呢，涂完之后整个手上都是那种水润不黏腻的触感。每支30毫升的容量，便携小巧，放在随身的包包里面，上班出门随时都能补涂，换着用啊也不会担心用腻的问题。而且呢，我们还为大家特别的准备了原装的礼盒和礼袋，颜值也非常的高。那么接下来呢，不论是各种节日啊、生日啊、纪念日等等，想拿来送闺蜜、送妈妈、送爱人都很拿得出手。重点是价格啊，大家只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本周呢，咱们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哈，整套到手呢是限时只要189元。那么目前呢也是仅剩最后100多单的一个活动库存了，想要下单的朋友都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想下单的朋友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购买，给自己和闺蜜或者给妈妈都各囤一套吧。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一首 Always You 来自歌手林忆莲。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提到金象山景区啊，可能很多济南本地人对它的第一印象呢，大概都是一个冬天滑雪的好去处。但其实呢，你可能不知道，济南的金象山呢，同样也可以是你夏天治愈系出游的首选目的地。这里坐拥万亩的山地森林，清风穿林，凉意自生，满眼都是清新和治愈，不仅能让你彻底的告别燥热烦闷，而且呢，还有超级多的精彩有趣的体验项目在等你解锁。在金象山啊，我们可以去沉浸式的体验森林科考、户外拓展、荒野挑战，在山野间锻炼胆识和协作的能力。另外呢，还有超多的爆款的水上项目可以来体验，像是皮划艇、水枪大战，还有泡泡狂欢等等哈，都是清凉出圈又好玩的。同时呢，金象山的暑期游览的项目当中呢，还涵盖了儿童的防溺水自救、非遗手工、国防素质训练等多元的内容，既能够适配单日游玩，又可以适合多日的夏令营以及亲子营等全场景，并且呢，搭配了专业的研学导师和专属手册啊，全程有体验、有教学、有成果，能带你轻松去解锁高质量的清凉暑期。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风和绿意，适合全家漫游、静心度假，来温柔解锁你的夏日治愈好时光。而如果你还想趁着暑期结束之前呢，去让孩子来体验一把封闭式夏令营的感受的话呢，想要给孩子一次这个独立成长的机会的话，济南的另外一个老牌的热门景区红叶谷，则是可以满足你的这些需求的。红叶谷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打造的勇敢少年夏令营，采用的是闭环住宿加日间研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五天四夜的沉浸式的成长营，让孩子告别依赖，解锁独立暑假，安全省心，同时呢，家长也放心。在红叶谷的夏令营期间呢，是为孩子们安排了山林拓展、生态观测、山野定向以及团队拓展，还有星空露营等相当丰富的这些课程啊，拒绝只游不学，而且呢，还有专业的导师来精细化的分组管理，24小时的全程值守，可以说是兼顾了趣味体验和能力的培养，让孩子们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当中呢，去锻炼他们的自理能力和团队协作力以及探索的勇气，给他们一段收获满满的成长旅程。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教育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符合条件的高校将逐步成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重要阵地，学生在校内即可参加评价，合格者可获取相关职业的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德州新一轮消费券来了，此次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2027年3月，累计将发放1000万元消费券，每周四开抢，餐饮、零售、服务都能用。为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8月20日起，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的是来自葛东奇翻唱的一版《恋人未满》，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同样的感觉啊，就是香水呢真的是一件有点神奇的单品。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用化多么浓的妆，只需要一缕淡淡的香气啊，就能够瞬间提升整个人的魅力，而且呢还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明媚舒服。不管是约会出门，还是说准备节日礼物啊，香水真的是一款氛围感的神器了。那么对于很多的姐妹们来说呢，大牌正装的香水价格比较高，盲买的话呢还特别容易踩雷，容易又浪费又心疼啊。那么今天趁着咱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特惠活动的这个小尾巴呢，我们也是再度帮大家推荐一款宝藏香水，那就是香奈儿的爱心限定香水的五件套，能够很好的帮你化解这些烦恼。这一套当中呢是包含了五支不同的香奈儿家的热门香水的小样，有沉稳的蔚蓝，有清甜的粉邂逅，还有经典五号 Coco 小姐以及加伯利尔啊，让你能够一次性拥有五种不同风格的香调。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在包里面都很方便，我们随时进行补香。而且呢这个礼盒真的特别适合在有各种特别的日子的时候啊，去当做礼物送出去，代表你的心意。它是那种新型的限定礼盒，香港直邮的，而且呢还搭配了礼袋，拿去送人真的特别的好看。想要下单的朋友呢，都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整套的这个香水五件套的礼盒呢是只要269元，新手拿来试香啊特别的合适，或者说呢送给这个爱人和闺蜜啊也是足够体面的，不用说纠结选香的问题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专属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让大牌香氛为你的生活增添一抹浪漫的印记吧。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3: 薛凯琪自由的夜，
4: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3: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3: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
3: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3: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3: 周星哲 All for you，
8: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3: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9: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3: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3: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陪伴了我们的耳朵的这首《西厢》呢，是歌手后弦的代表作品之一了。那么歌声之后呢，今天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呢，也要再一次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啊，我们就又要迎来愉快的两天周末的美好时光了。希望本周小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整理和推荐的这些省内的旅游打卡的好去处，尤其是呢最近两天推荐的这些济南南部山区的这些以山林清泉特色研学、休闲露营、多元业态为主的景区和景点啊，可以为大家的避暑、亲子研学和乡村度假出行呢提供更多更加优质的选择。也希望我们都在青山绿水间啊，可以去感受更多更美好的周末惬意好时光。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下周一早间的10点钟，小陈也依然在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不散哦，我们下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知道生活当中什么会让大家瞬间的嘴角上扬，也许是想到某个人某段旧时光，心里就会自然而然的涌上来一种暖意吧。今天的正点好歌来自阿妹的一想到你呀，我想这个人呢应该就是会让我们大家会心一笑的那个人。这首歌呢是由张雨生来作词作曲的，带着一种特别鲜活的灵动的感觉啊，没有沉重的那种爱恨情仇，只有简单纯粹的欢喜，像是蜻蜓、绿草、天上的云、地上的野花，真的把思念还有牵挂都是变成了特别明亮的旋律，一想到你就会让大家非常的快乐。接下来就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开始我们的音乐随正点，我是乐老板，有你相随真的很美好。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5: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4: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5: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4: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5: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4: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5: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很累。
1: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支，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1: 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最正点的娱乐消息。最近有一部马上要上映的电影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制片人李盈盈她当时呢在回忆，就是她和陈腾在一家火锅店聊天儿，说到目前呢国内还没有探案题材的动画电影，但是呢又觉得只做探案会太沉重，所以加入了喜剧的元素，这就是马上就要上映的大唐妖探。6年前的一个小小的对话就埋下了这样的一粒种子，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8月22号就要上映了。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座人类还有妖族共存的机关长安城当中啊，那也是一部比较非典型的国产动画，希望大家可以到影院当中一探究竟喽。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3: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2: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3: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2: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2: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6对周6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

0: 龙湾，
1: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0: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1: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0: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和睦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你的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入秋之后，很多朋友脸上容易暗沉发黄，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大牌护肤，价格又望而却步了，是不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呢？今天我们闪电 优选的大牌美妆节带来 SK2 七夕定制护肤的礼盒，里面有新版的磨砂小灯泡 50ml， 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瓶大红瓶的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部配齐，专柜单一的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元，咱们整套特惠价只需要499，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是送给爱人闺蜜特别适合。想要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喽。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要说在华语歌坛当中把中国风音乐当中运用得很好、玩得很明白的歌手，那真的是非周杰伦莫属了。那最近这些年呢，不管是国风的音乐，还是影视剧作，还是游戏，都让大家非常的喜欢啊。马上和大家来关注一条正点的消息，那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黑神话钟馗冲上热搜了。15分钟的游戏实机的视频公布了，很多朋友是怒赞，真的太震撼了。那这是游戏科学开发的黑神话系列的第二部作品黑神话钟馗，首次在视频当中展示了主角战斗还有部分的剧情的片段啊。因为现在呢是开发的一个早期阶段，所以说最终的版本呢还没有完全的呈现，但是呢这个版本当中呢的确有很多让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比如说呢，黑神话这个钟馗呢是25年的6月份立项开工的，项目至今呢是在一个研发的阶段，但是这个作品已经脱离了黑神话悟空热血厚重的史诗基调，转向了市井烟火的一个诙谐风格。那战斗系统也是围绕着钟馗的佩剑、折扇、葫芦特色的器物来搭建，整个的画面的渲染标准也是全面的高于前作，真的是让大家充满了期待哦。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那如果要找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地方，我想一定是九月份的阿勒泰，漫山的白桦树，湖水也是非常的清澈如玉一样，雪山彩林交相的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天的油画。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大家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济南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在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天山天池、南山牧场、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多样风光一次性打卡，旅途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用车座椅可以半躺，旅途不再疲惫，住宿安排6晚，网评4钻酒店，还有更多特色餐。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详细咨询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电话150-6336-0991，赴一场秋天的童话之约，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新疆独有的秋天浪漫。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乐老板。早上通勤是风吹日晒的，很多朋友把脸保护得很精致啊，却是忘记了双手，哎，很容易被忽略，是不是？尤其是现在秋天了，干干巴巴的双手会容易很显粗糙的。那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我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实用的好礼，就是欧舒丹护手霜，还是八支礼盒，一套足足八支，30ml 薰衣草、樱花、乳木果等八种热门的香氛，保湿修护，涂完润润的，不油腻，小小一支，随身揣到包里，随时可以涂。重点来了，整整八支礼盒，带着礼袋，七夕送给闺蜜，送给伴侣，特别合适。咱们专场特惠只要189元，想要的好朋友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喽。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0: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4: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0: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4: 哇，8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0: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4: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3: 薛凯琪自由的夜，
5: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3: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3: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3: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3: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周星哲 All for you，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3: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3: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4: OK， 2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加入到我们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和更多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小伙伴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还有很多丰富有趣的线下活动等待你的参加，比如说最近的我们夏日音乐季马上就要收官了，就在这个周六，那下午的6点到晚上的8点是最后的一场了，欢迎大家到静心素集来找我们玩，那更多详细的介绍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乐老板的微信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方式了，整点过后会有更多的经典。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周五下午的2:04，感谢你把耳朵继续回到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91音乐最情怀，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周五的下午，空气里总是飘着一种不一样的味道，那是咖啡香混合着一点点按耐不住的小期待。我知道此刻你或许刚刚结束午休，眼神里还带着一丝轻松，没关系，接下来2小时我们不谈效率，只谈微风和旋律，把耳机戴好，或者把车载音箱拧大一点，属于你的周末序曲现在开始。这个时刻窗外的阳光是不是已经倾斜成了一个温柔的角度，在济南或者在山东的任何的一个正在聆听的城市，周五下午的办公室键盘的声音似乎都比平时轻快了一些。小严在想，生活里最美的瞬间往往就是这些即将到来的时刻，就像我们现在距离周末还有几个小时，但那份快乐的心情已经在心里悄悄发了芽，把此刻的忙碌先放一放，让一首歌带你去有风的地方，来听这首林忆莲《没有人抽烟》。

常常有人会问我说，周五下午适合听什么歌？小英觉得是那种有画面质感的歌，比如接下来这首，它能够让你想到海边的公路，想到傍晚六点准时落下的夕阳。在这个时间段，我不想用太炸裂的节拍去打扰你，只想做你耳边的微风，有一点暖，有一点舒懒。想想看，熬过这一周的工作日，现在的每一分钟都像是生活给你的一颗软糖，甜得不张扬却很治愈。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情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又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原木木屋，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趟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落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月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到下午的2:30了，这是一个很妙的节点，它既不是午后的燥热，也不是傍晚的匆忙，它处在一天当中最平衡的时刻。就像我们现在马上听到的这段旋律，黑白琴键之间没有复杂的炫技，只有简单的重复。这种重复像极了我们的生活，日复一日，但总有一些小确幸在等着我们，比如今晚要去见的人，比如明天计划去看的那场电影，或者此刻什么都不用想，只来听歌。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5: 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30日。电影2026年8月1日上映，截止到当前，累计票房超1.5亿。周楚除三害导演黄金浦新电影《荡荡荡寇志》近日于吉隆坡开机，张家辉、阮经天、宋余华等出演。据了解，该片是一部现代背景的武侠黑帮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发布预售预告，这部全球数亿观众的必看神作即将在内地大荧幕正式与观众见面。有人用高墙划定生活的边界，有人却始终相信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安迪身处肖申克监狱，却从未停止为自己争取自由的脚步。该片8月28日上映，预售现已开启。制作人杰瑞·布鲁克海默近日透露，制作方正在与约翰尼·德普洽谈参演《加勒比海盗6》，目前剧本正在创作当中。这部续集将不再以杰克船长为绝对核心，而是以马格特·罗比饰演的新主角展开。约翰尼·德普饰演的斯派罗船长预计将作为配角回归。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实用的好礼，欧舒丹护手霜八支礼盒装，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乳木果、樱花等八种热门香氛保湿修护，涂完润润的不油腻，而且小小的一支随身揣包里，随时可以涂八支礼盒，而且呢还配送礼袋，七夕送闺蜜送伴侣特别合适，咱们特惠专场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欧舒丹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八件套，30毫升乘以8支只需要189元。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在济南的金石路上，或者是烟台青岛的海边，还是临沂的街头，大家都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等待下班。但是这种等待是甜蜜的，因为有盼头。小严在想，我们要怎么去定义高级的生活？也许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够感受到多少。比如现在你能感受到空气中那种蠢蠢欲动的快乐，能够感受到耳机里传出来的温暖的旋律，这就是一种高级的治愈，让我们的心随着这个节奏提前进入那个叫做自由的频道。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At 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Jersey in Texas 再次制霸好曲第16周的冠军，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强势空降亚军， Taylor Swift 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退居到季军位置， At 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Tea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分别来到了第4和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Noiki Han 潜力的单曲 All Peter，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34位。 Noin K Han 的这首口碑逆袭之作，本周前进的步伐依旧不停歇，本周稳住阵脚再次前进，顺势逼近前30之列了。目前他今年的新专辑仍然每周表现不俗，期待这次这首歌在榜单上能够继续接连有热度。

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Cat's Eye 回归的单曲 Animal， 首周空降第24位，无愧于当下欧美乐坛最火热的女团领头羊名号。 Cat's Eye 此次的单曲新作成为了他们第五首打入前50的作品，出动名次直接超过了之前的 Pinky Up， 目前仅次于 Pick 21的最佳单曲。日后是否有机会逆跌尝试冲击他们生涯当中最高单曲的排名呢？Bye. Morning, so get your heels on.

本周新晋上榜，来关注到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空降第二位。面对 Chasing Texas 强力的制霸，本土人气强悍的摩根村夫，这次这首单曲新作也没能够顺利抢到第一周的冠军，最终歌曲收获空降亚军的战绩依旧是足够出彩了，也成为了他继去年 I'm the Problem 和 Just in Case 之后第三首卡二的单曲。且待观察他未来更多的走势，会有更好成绩吗？我们拭目以待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organ Wallen 空降亚军的这首 Been By Now。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时间来到了2:55，离三点还差一点点。有时候时间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在周一的早晨它过得像蜗牛，而在周五的下午它却溜得像泥鳅。是不是因为快乐总是短暂的，所以我们才要珍惜当下的每一秒，趁这个空隙不妨伸个懒腰，转动一下脖子，给自己一个小微笑。别小看这些动作，它能让你心情提升好几度，把剩下的工作当游戏里的最后一个关卡，打完它就能解锁周末大礼包。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3: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首《明天也要作伴》，感谢你把耳朵停留在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好像两点钟的开场刚刚在眼前，一转眼就踩在了三点的尾巴上。时间的流逝在周五的下午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如果说上一小时我们还在慵懒的苏醒，那么这一个小时就是新

跳开始加速的前奏，你看着窗外的光，是不是已经从金黄色变成了暖暖的橘黄？那是对你暗示，告诉你离那个属于你的柔软的夜晚又近了一步。送上这首你我都很熟悉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不知道听歌的时候，此刻的你是在忙碌，还是已经偷偷的在看周末的攻略了？不管是哪一种，都请享受这个过程。有时候期待一件好事的发生，比好事本身还要迷人。就像小的时候等着过年，最兴奋的往往是过年前的那几天，所以保留这份雀跃的心情吧，它是这个下午最好的调味剂。让音乐做你的背景板，把那些琐碎的烦恼都挡在窗外。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过这首 Ring Ring Ring 之后，接下来这首歌也很适合在周五的下午的时候单曲循环，没有太多歌词，只是一种氛围。有时候我们迷恋一首歌，不是因为歌词写了什么，而是因为恰好击中了你当下的某种状态。小云希望现在的你是放松的，哪怕手里还有工作，但心是自由的。来听这首疗伤烧肉粽。

听歌听到这个时刻，很容易犯困，也容易走神儿。如果你觉得有点累了，就跟着我们的音乐做一次深呼吸。周五的工作余额已经不足一半，剩下的这部分是最珍贵的黄金时光。它不属于周一的焦虑，也不属于周三的迷茫，它只属于现在这个即将破茧成蝶的你。保持节奏，保持微笑，送上有点甜。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教育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符合条件的高校将逐步成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重要阵地，学生在校内即可参加评价，合格者可获取相关职业的高级工、职业技术等级证书。德州新一轮消费券来了，此次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2027年3月，累计将发放1000万元的消费券，每周四开抢，餐饮、零售、服务都能用。为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员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8月20日起，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入秋以后，很多朋友脸上容易暗沉发黄，加上七夕快来了，想要选一套拿得出手的大牌护肤，价格却又望而却步，是不是很多人的心声？今天闪亮悠闲大牌美妆节七夕领域带来 SK2 七夕定制护肤礼盒，里面有新版的磨砂版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部配齐，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元，咱们整套礼盒特惠只要4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七夕送爱人送闺蜜，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2: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牵挂。
1: 刚刚的这首歌，淡淡的歌，下午茶的时间也到了，不管你是泡了一杯新茶，还是续了今天的第三杯咖啡，记得让身体也好好休息一下。耳朵里的音乐，手里温暖的杯子，这就是我们能给你最简单又坚实的陪伴。咱们不谈宏大的叙事，只关心你此刻的心情是不是舒展，眉头是不是松开了。希望当小言说话时，你恰好觉得好听，当音乐响起时，你恰好觉得心安。来听，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窗外的风似乎已经带上了傍晚的凉意，那是在提醒你，回家的路和通往周末的路是同一个方向。在这个周五的午后，我们彼此拥有了温暖。关掉收音机后，请带着这份好心情去拥抱属于你的热气腾腾的周末生活，不必赶路，去感受路。祝你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朋友，周末快乐。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 Leo， 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种体验啊，突然被某一种食物狠狠拿捏，可能是路边偶然吃到的一些小吃，也有可能是刷短视频被种草，明明以前不怎么爱吃，最近却天天惦记。所以啊，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你最近有没有迷上什么食物呢？欢迎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心头号。参与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我们给您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好友咯。把你想和我分享的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包括参与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来自于周慧的约定。加我们的微信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按住语音键唱 K 就可以了，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给我，和全省的小伙伴一起来分享你的好歌声吧。Oh, oh, yeah.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 Leo， 继续陪伴大家。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迷上什么食物呢？欢迎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心头好。参与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我们给您回复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咯。经理说啊，翠桃这会儿是真的爱上了。小凡爱吃饭说迷上自己做的饭了，来记得有图有真相哈。旭白说哈，现在最近特别爱上的是 MG 的这个薯条，讲真的我大学的时候啊特别特别喜欢吃他们的薯条，甚至有时候我自己去啊喝个饮料点上两包薯条，吃的美滋滋特别开心。落落无尘说哈，涮羊肉，马上要到冬天了，但济南好像涮羊肉不分什么季节啊，一直在吃。 Top Pass 他说炸串儿。NZ 后他说，我最近超迷东方树叶，早上用它做咖啡特别简单，简直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啊。杨二峰说啊，海肠捞饭，最近看很多朋友也说这价格是有点贵啊，但是确实海肠本身价格就挺贵的。福白也说，最近迷上了深夜偷吃泡面，然后对着体重秤忏悔，为什么要深夜偷吃呢？白天吃不可以吗？少吃多动说啊，怀孕都14周了，为什么还是没有食欲呢？昨天还吐2次了呢。这个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多少还得吃一点，毕竟老话说得好，你现在是两个人要补充营养，对吧？不管吃的怎么样啊，各位小伙伴皮肤问题也一定要照顾到哦。入秋之后很多朋友脸上容易暗沉发黄，加上七夕节想选一套拿得出手大牌护肤，价格又望而却步了，是不是很多朋友的心声？今天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啊，带了 SK2 的七夕定制的护肤礼盒，里边有新版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2支神仙水，还有2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部配齐，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今天咱们整套礼盒特惠只要499块钱，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是七夕送给爱人闺蜜都特别有面子。如果你也需要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SK2 的定制礼盒包含了磨砂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以及神仙水2个30毫升，再加大红瓶面霜15克2个，专柜单一小灯泡就要1000多了。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特惠价格呢是499元每套，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神仙水的核心 Bitara 成分调理肤质，平衡肌肤状态，改善粗糙，修护维稳肌肤屏障。大红瓶面霜紧致润泽，滋润抗初老，改善干纹，兼顾保湿与修护，强韧脸部肌肤。一套极其精华水面霜，完整的护肤流程，日常居家护肤、出差旅行都可以使用。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喘息。嗨，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 Leo。 今天和大家伙一起互动的话题啊，是问问大家伙你最近有没有迷上什么食物呢，也欢迎你来和我分享你最近痴迷的食物啊。参与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我们给您回复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报销小猫说啊，最近迷上火锅了，三天不吃就馋，他感觉好像点到我一样，也特别爱吃火锅啊。耀眼夏天说，新疆炒米粉，妈呀，我天天吃，胖了三斤了，服了啊。如果你特别想吃新疆炒米粉的话，可以新疆吃吃看，好像最近我们有新疆的团哦。香猫说啊，一直都没有特别想吃的，你属于对美食要求不高，但你一定有自己的特别的兴趣爱好啊。狗事儿说，我现在控碳水控的眼里只有包子了，大包子啊，肉包子确实特别有滋味。走月田说，我一直方便面上瘾无法戒断，时不时就得吃一次方便面，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上一节有朋友讲说半夜经常喜欢起来偷吃泡面，你们可以玩到一块儿去啊。秒战乎说毛豆啊，我是这样子，出去如果是跟朋友聚餐的话，一定要点一个花生毛豆啊。黑 T 说啊，最近迷上了喝小黄油美式啊。小猫包子说，三文鱼啊，但是我尿酸最近有点高，我不行了，必须得戒一下吃海鲜了哈。豆制品啊，海鲜啊，内脏这些，如果尿酸高的话，你就不要再沾了哈，少喝小皮皮啊。有些朋友戒不掉的呢，除了美食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熟悉好闻的味道。欧舒丹的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八件套，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剂也为各位准备好了，一共八支，每支30毫升，八个香型，包含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如木果、甜扁桃、橙花与兰花，多款香氛水润滋养，呵护双手。闪电优选七夕特惠189元每套，送礼盒礼袋。早上通勤风吹日晒，很多人脸护得很精致，但双手却特别容易被忽略哈，干干巴巴的，特别的显粗糙。闪电优选的大盘美妆节给大家挖到一款非常实用的好礼，欧舒丹护手霜八支礼盒，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樱花、乳木果等八种热门香氛，保湿修护，涂完润润的不油腻，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面，随时可以涂。重点是整整八支礼盒带礼袋，七夕送闺蜜送伴侣特别的合适，咱们专场特惠只要189元。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数量有限，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喽。知名的香氛护理大牌，新版的白盖护手霜八支礼盒集齐了八种热门的香型，一次体验多种香气，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不油腻也不粘手，包含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的乳木果等等八种香调，满足不同的香气喜好。单支30毫升，小巧便捷，通勤上班、出差旅行放包里都非常的合适。如果你也需要，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咯。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3: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2: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3: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2: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2: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下一小时我们的卡拉友可以期待各位参与哦。今天唱的是来自于周慧的约定，如果你想唱 K 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然后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就可以了。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6: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我们多省电台联动的绿松石源头溯源专场。此刻我们的主持人刘好已经深入一线源头了，来吧，刘好老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1: Hello， 大家好，樊磊你好，我现在已经抵达了绿松石矿主的私人精加工工厂，那现场氛围呢，真的是直接拉满哈，特别震撼。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就要带大家沉浸式的参观正宗的云干寺绿松石原石。先给大家八卦一下哈，我刚刚是实地看了工厂的原石库房，这里存放的所有的高品质的原石啊，整体的市场价值足足达到了九位数，妥妥的收藏级源头好料，市面上很难见到。
0: 哇哦，九位数原石库存，这个含金量实在太高了，相信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进群，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看现场实况。刘浩老师，你在现场看啊，咱们这家工厂的加工实力怎么样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呢？
1: 是必须要给大家讲清楚啊，这整栋工厂啊拥有完整的珠宝精加工全产业链，从原石原料仓储到资深的老牌工匠手工打磨，然后再到专业的精工加工设备是一应俱全的。等一下呢，我们会全程的实拍绿松石原始的加工全过程啊，从这个原石开料打磨抛光到成品成型，这每一道工序啊都是透明可视化的，让大家亲眼见证一块顶级的绿松石的诞生，杜绝一切中间商猫腻。
0: 难怪这一次说是重磅溯源专场，而且我了解到呢，本次溯源不只是我们一家电台，还有多个省份电台联动携手严选，规模空前，就是为了给各位听众争取真正的源头福利啊。
1: 没错啊，是这次来了好多电台一起溯源，人非常多，所以呢价格方面大家绝对可以放心，一定都是团购价格，没准啊我还要跟其他电台主持人抢高货呢。另外呢，本场所有售出的绿松石啊全部都是附带鉴定证书的，证书啊可全网查询，真伪可溯源，而且呢权威性是有目共睹的啊，杜绝假货，而且是优化料哈。同时呢，我们专属的福利售后就是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给到大家，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哈，收到货呢如果你不满意不喜欢随时可退换，而且现场啊还有专业的珠宝专家全程坐镇，实时为大家解疑答惑，严选品质，
0: 特别特别贴心。之前我也看到过一部分照片啊，绿松石款式好像特别多，特别丰富，手串啊、吊坠啊、配饰、雕件应有尽有，各种瓷度、色系、品相是全覆盖的，感觉不管是日常佩戴、送礼还是收藏，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选到心仪的款式哈。
1: 是，我现在呢在现场看的真的是越看越心动哈，特别想立刻把现场的实况高货的实拍分享给大家。还没有加入到我们溯源福利群的听友呢，抓紧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然后进群哈。那群内呢会实时同步现场实拍，第一时间呢解锁源头定价，而且呢还有专门的无门槛的抽奖福利。话不多说哈，还没有进溯源群的家人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添加微信，我们拉您进群哈。已经进群的听友呢就静静的坐等专属的福利价和免费抽奖活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大家探秘原石工厂，参观加工流程，我在群里等着大家。

想和我分享的直接发送过来就行，包括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今天唱的是来自于周慧的约定，加我们的微信的小伙伴呢可以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就可以了，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给我和全省小伙伴一起分享你的好歌声，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九月份的旅行线路了。如果要找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远方，那一定是九月份的阿勒泰。漫山白桦流金，湖水澄澈如玉，雪山彩铃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时间，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我们从济南呢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的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换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禾木，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中国旅行。五彩滩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风光可以一次性打卡，旅途的体验也是全面升级的哈。天山天池啊，包括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用车都帮各位准备好了，座椅可以半躺，旅途不再的疲劳。住宿安排了6晚网评的四钻酒店，搭配了贾等宇特色民宿，刚安排4大西贡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深度品味新疆味道。行程也配备了特色的仪式接机，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专业导游、本地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出行，安心又省心。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陪伴。今天的卡拉油可以唱的是来自于周慧的约定哈、啊。加盟微信的小伙伴呢，可以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就可以了，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给我，和全省小伙伴一起来分享你的好歌声。如果说啊，你想来跟我们加好友的话，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来给我们加好友来互动咯。来吧，说说看我们的话题，最近有没有迷上什么食物呢？魏明子说最近超爱罗氏虾，哎，我也特别爱吃哦。维宝说啊，我一直都很迷美食，应该会一直痴迷下去吧，你看这就是人生的极致的爱好追求啊。无敌幸运星说哈，我们家楼下一个店里麻辣烫，哎呀太好吃了哈，它属于汤头好吃还是蘸料好吃啊？爱热馒头说，我以前真的特别特别少吃馒头，这一个多月以来我减肥，天天吃馒头，原来真的很好吃啊。所以减肥并不是什么都不吃哈、啊、只是不要吃一些容易胖的东西，像是碳水还是要定时摄入的啊。七年不养说，我37岁了，最近迷上了开封菜的蛋挞，有点不知所措，上小时还有人迷上金拱门的薯条呢啊。吉利吉利说哈，沈阳凉拌鸡架天天点外卖，吃了一个礼拜了耶。如果说你想跟我互动的话呢，欢迎你继续来找到我，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来加好友就可以咯。上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来自于周慧的约定，来吧，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欢迎回来，马上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来自于周蕙的约定。马上听到第一位七号厅检票员的声音。
1: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
0: 特别棒啊，再听到姗姗来迟的歌声。远处的

0: 今天最后一位哈，那么好的我，来听一下他的好歌声吧。
1: 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
0: OK， 接下来一起来听到约定。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 stays, it's all for you。
2: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钟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 Leo。 今天和大家伙一起互动的话题啊，是问问大家伙你最近有没有迷上什么食物呢，也欢迎你来和我分享你最近痴迷的食物啊。参与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我们给您回复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5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有的时候啊，喜欢一个食物没有什么复杂理由，好吃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最近有没有哪款美食让你隔三差五就想去吃呢？可以说是什么美食吗？为什么会迷上它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最近迷上什么食物呢？参与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啊。管阿敏说哈，新疆的珍珠油桃买过一次，小小一个还离核，太美味了。朱迪也说啊，水蜜桃哈哈，包括四川的龙泉驿、无锡阳山蜜桃都特别特别的好吃，我之前也买过无锡阳山蜜桃，就跟喝一样，特别口感特别好啊。AB 他说榴莲以前闻不得，现在完全接受，大吃特吃，但我是最近还是不太能接受榴莲这个味道啊。这个公公长他说没有，最近老想着控糖，什么好吃的也没有吃，心情呢也不是特别好，感觉人生跟上了发条一样，不停的工作，好想逃离啊，我就可以适时的休个假，稍微轻松轻松啊。托尼不带水说某马那个三明治你们吃过吗？清新又有点肉，还挺好吃的啊。老王也说我们公司楼下那个葱油饼，我会蘸点蒜蓉辣椒酱，哎呦那味道真是绝了哈。当然还有很多朋友特别惦记的是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强烈要求呢，好阿婆冰淇淋是重磅返场了，并且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一次是今夏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要等到明年了哈。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加是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说真的哈，这个夏天马上就过完了，您想想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还有这个夏天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让你觉得过得特别快呢？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的时间，都可以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正值七夕，咱们的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以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的每一天。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原来的22只，到现在的直接暴增到30只，集结经典的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等口碑款，再加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格149块钱，今天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压轴活动价格仅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块，性价比完全炸裂。畅享高品质的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首选。控糖宝才可以选择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手慢真没有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 Leo。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迷上什么食物呢？参与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直接互动咯。拾荒里说哈，薯片辣条，哎，可能太久没吃了，特别想念这一口的味道。小安说西瓜，甘甜多吃，一口下去哈，热气全消了。酱爆猪腰也说没有啊，只要饿了就吃一点东西垫垫肚子。这位朋友是对这个美食没有什么期待值的朋友啊。草莓乳酪小蛋糕说最近特别喜欢吃关东煮，真的特别特别的迷。这位朋友一看就是个美食家，你看名字就是跟吃的有关系的。大妮儿向前冲说以前不爱吃苹果，最近啊我老喜欢吃苹果了。星海可可也说最近迷上了空气炸锅烤红薯，又甜又软还不脏手。蘑菇头也说哎呀不是最近迷上的，是一直很迷啊，就是榴莲每周都想吃上一次。最近榴莲好像价格也不是那么的贵了哈哈，偶尔可以解解馋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啊，除了聊话题之外，要进入到我们的闪优选大牌美妆节喽。香奈儿七夕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包含蔚蓝浓香10毫升、粉邂逅7.5毫升、嘉伯利尔经典10毫升、香奈儿5号7.5毫升、Coco小姐7.5毫升。闪优选的特惠价格是269元每套，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国际大牌香奈儿爱心限定的新型礼盒包装，搭配着配套礼袋，七夕送礼仪式感十足。一套集齐5款热门经典香型，涵盖男女皆宜的香调，不用单独挑选，一次体验多种风格。蔚蓝浓香沉稳高级，粉邂逅清甜温柔，5号呢馥郁经典， Coco 小姐优雅妩媚，嘉伯利尔大气明媚，风格覆盖面广。小巧 Q 版香水瓶身，企及便捷，外出通勤啊，约会出差放包包随身携带，补香十分的方便。香气属于清新留香持久，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赴宴多种场景都是适配的，男女都可以使用。我们是七夕的这个周的特惠，269元拿下5件套，相比于正装性价比突出，送给爱人闺蜜体面走心，也适合新手试香，规避买错大瓶香水浪费了啊。如果说你也需要的话，闪优选专场特惠，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水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可以，不用纠结选香了，喜欢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台主持人重磅开启了沉香云溯源活动，收获了满满好评。很多听友在群里边私信纷纷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证书，品质性价比都远超预期，大家都是买的舒心戴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坚持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意义，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带我们大家亲眼见证产品源头，摸清品质底线。我们不仅要会花钱，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把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这次台里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邀请，我们主持人刘浩老师即将再度启程，奔赴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溯源之旅，带大家了解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现在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三个字，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了解详情。我们这次溯源的绿松石原矿基本来自于云盖寺，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云盖寺绿松石是圈内收藏家认可的松石。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普通松石，成为收藏刚需，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栏、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高级品相。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正统名矿，历史底蕴深厚，品类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矿山早已经全面彻底封矿，资源彻底枯竭，原石存量只减不增。现如今，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为了让大家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摸清收藏门道，听懂行内干货，避开市场套路，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专属权益官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绿松石科普知识吧。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嘿，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聊的是你最近有没有迷上什么美食呢？有很多朋友来分享啊，看大家伙最近迷上的美食是五花八门，每一份好吃的都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惊喜。也感谢各位的互动，愿大家吃好喝好，好好享受烟火日常。今天节目就这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喽。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2: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4: 强烈推荐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2: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4: 秋风斜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贴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 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0: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0: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0: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8种香型呢，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4: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8: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0: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9: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王力宏 Hope。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1: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2: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1: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2: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A，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点 Rain Me In 打破历史记录，拿下第19周的冠军了。拦截 Shakira 和 Burna Boy 世界杯的这首主题歌曲 Die Die 本周卡在亚军。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继续上升，来到新高第3位。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维持第4位不变。Another 联手 54 Ultra 合作的电音热单 Talk to You 本周来到榜单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Huger 联手 Alternator 电音的新单 Moving to the Song， 本周明显飞升来到新高第7位。随着这首歌曲本周成功打进前10，连带着前面的 Talk to You 和 Free Your Mind 英榜9位 Top 10，实现了电音的3连击。 Huger 也此次总算是凭借着这首歌打开了欧陆领域当中标准英语国市场，歌曲能够更进一步吗？先请你来听听看。

本周来自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oosing Texas， 本周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三位。不知不觉间，歌曲在榜已经长达30周了。即便英国是这首歌曲六大英语国唯一没有夺得冠军的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无形之中也是走到了季军的新高度了，绝对算得上是破格的乡村歌曲。Ella Lonely 也是否会创造奇迹，在未来一举尝试冲冠呢？这绝对值得我们期待一下了。

Sam Fender 联手 All of You Dean 合作的爆单 Ring Me In 本周荣耀登顶，拿下第19周的冠军，由此以来尘封了73年的记录就这样被改写了。Sam Fender 和 All of You Dean 的这首歌曲超过了 Frankie Lyne 的18周冠单 I Believe， 正式成为了英国单曲榜建立以来夺冠周数最长的单曲。恰好此次的记录保持者是由两位英国音乐人接手啊，依然是非常值得欣慰的超级优异的表现了。那么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次来听听这首歌，来自 Sa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ing Ring Me I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6: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5: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6: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5: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6: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5: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5: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4: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5: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7: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6: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7: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6: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7: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6: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7: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8: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8: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4: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3: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4: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3: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4: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3: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甲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2: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2: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5: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6: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and I，
0: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0: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不含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2: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1: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2: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1: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2: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1: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2: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边，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拜托你，请扔窗着我的名字。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Every day, you 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3: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2: 强烈推荐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3: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8种香型呢，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A，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6对周6，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

0: 淘沙，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1: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